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
2: 据工信部消息，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再来关注到，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呢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三号从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了解到，我国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潮流玩偶及类似用途产品通用技术要求》编制工作呢，日前正式启动。此次正式启动编制的潮玩国家标准，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与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共同牵头起草。根据统计呢，2025年国内潮玩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87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28%。
1: 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100亿元，全国相关市场主体超过50000家，已形成以广东为核心辐射全国的。

0: 完整产业集群。国产潮玩产品远销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文化消费与轻工业领域极具活力的全新增长极。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国家标准正式启动编制，将为行业树立统一科学的质量标尺，标志着潮玩行业迈向标准引领的新阶段。
1: 北京时间的8:21，来继续陪您听到张碧晨，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牛有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一年当中最值得奔赴新疆的时候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呢，给大家准备到了两个段期的时间啊，分别是6月13号和6月21号。那么我们这趟行程呢，有非常多的特色之处，比如说呢，在六月份的话，我们这次也是全年当中新疆的颜值巅峰啊，像是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包括你可以看到一半的雪山草原，一半的戈壁峡谷，还有澄澈的赛里木湖呢，也是蓝的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像是苍茫的沙漠啊，千年古城，灵动卡尔景等等，各种各样的风景和特色都可以尽收眼底。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最近的话呢，想要去找寻一下诗和远方，我们就赶紧锁定新疆吧。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是能非常沉浸式的感受到新疆的美景。我们也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我们的奔波耗时，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风景。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一次走的也是这个高端住宿以及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主打一个全程舒适随行。这一趟我们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主打一个不走马观花，你可以深度感受到咱们西域的壮阔和温柔。那其实本次我们这个电台专属的精致小团也只有25个人，
0: 对，
1: 就是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的话呢也没有强制的消费，购物自愿啊，就是主打一个自由随性，自由散漫。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8830-3184，8830-3184。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打上咱们的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咱们详细的行程信息啦。
0: 是的，我们的时间呢，刚刚再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6月13号和6月21号两个团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招募价格呢，仅需7880元，就可以开启8天的三飞天山之旅了啊！赶紧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好好的游玩一下。8830-3184，8830-318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考的消息。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教育部要求以更严要求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今天是6月4号，明天也就是6月5号周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建议大家定好闹钟开启购票。起售时间的查询可以打开铁路12306 U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9点30分。南昌今天预计雷阵雨转阴天，24到29度，气候呢相对来说比较凉爽。那明天的预计阴天，24到31度，后天周六南昌中雨转阴，24到28度。接下来几天呢将会进入高考的这个季节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那一定的首先提前查好天气预报，整体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适宜，但是呢很有可能在高考期间呢遇到雷阵雨甚至呢是中雨，大家外出呢道路通行时提前做好安排。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1424以及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骗民以及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生态发展。从国家标准位了解到，由我国牵头修订的国际标准《小型熔断器第四部分通用模件熔断体穿孔式和表面贴装式》近日获批发布。该标准规定了通用模件熔断体的标准规格单、尺寸的结构以及电气性能等技术要求，适用于印制电路板或其他基板系统上。

0: 的通用模件熔断体，也就是 UMF。 该熔断体被用于保护通常在户内使用的电气装置、电子设备及其部件。该标准在试验方法、性能验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完善，更好地反映契合了当前以及未来小型熔断器在微型化、大电流、高分段能力等方向的技术发展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接下来关注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29度，明天中午南昌阴天24到31度，周六中雨转阴24到28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遇到下雨天开车路上减速慢行。接下来是刘宇宁的撞地球以及苏有朋珍惜。

0: FM 九七四。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我不认真，眼眶就不会沉。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0: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昨日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我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迎来多项优化调整。此次优化调整，南昌公积金首次将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根据政策规定，取得南昌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住房物业服务费，年度提取上限为2000元。该政策覆盖南昌市区、南昌县、安邑县、新建区、进贤县、湾里管理局等全部行政区域，切实降低职工日常居住成本。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0: 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十度，东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6: 爱不是受的，红色高跟鞋。
5: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7: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8: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9: 繁华的上海，
8: 热情的巴西，
9: 浪漫的土耳其，
8: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9: 去啊，
8: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国内最美的8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广西桂林的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村，每逢深秋初冬，银杏树叶片金黄，秋风袭来，金叶飘然，满地都是散金碎银的景象。陕西和四川之间的古道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美丽的风景，在这条秦蜀古道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流，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大理的无量山不同于秋季百花凋谢的景象，这里的樱花谷11月末在茶山间盛开的冬樱，繁樱绚丽，足足有2000亩，景色尤为壮观。温州的南溪江300里的江流，串联起浙南大地最令人向往的一片山川秘境。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特展——弗吉尼亚美术馆藏20世纪珍宝艺术展《云鬓珠翠》，时间是2019年的5月30号至9月1号。这一次，弗吉尼亚美术馆珍藏的123件20世纪珠宝艺术珍品和国博特意遴选的11件馆藏文物将和大众见面。这一次，弗吉尼亚美术馆带来的展品，都是来自上世纪杰出艺术家兼珠宝设计师让·史隆伯杰的设计作品，包括了时尚鸟胸针、蜂鸟胸针、水母胸针，还有茉莉花项链等等。让·史隆伯杰是20世纪最传奇的珠宝设计师之一，即使你对他不是十分了解，但你一定知道那颗惊人的重达128.54克拉的 Tiffany 黄钻，而奥黛丽·赫本佩戴的黄钻缎带项链以及黄钻时尚鸟的设计，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 IFM

0: 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5: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巴蜀是古代皇帝避难的首选之处？第一，巴蜀文化比较特殊，不同于中原文化，这里的人们比较淳朴，比较好统治。第二，蜀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足以看出它的地形，所以很多军阀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关起门来称王称帝。第三，自从刘邦从这里起步建立大汉政权后，这里就被称为龙兴之地，很多军阀都意图效仿刘邦占据此地而图天下。蜀地经济发达，自古就被人誉为天府之国，军阀占据这里后完全不用考虑粮草问题，所以占据天时地利的巴蜀之地最容易产生叛乱，而动乱发生时皇帝也都非常喜欢这里。比如安史之乱开始后，唐玄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到蜀地，后来唐德宗、唐僖宗都是跑到这里来避难。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6: 1 2 3 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

0: 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以来，南昌常态化开展爱我英雄城城市讲者文化活动，打造全民参与、全域传播的文化传播新格局。活动围绕说唱、导演、赵武大主题，组织专家学者、网络达人、街头艺人、导游地保、摄影拍客组成文化轻骑兵，走出剧场，走进广场、景区、社区。他们以说讲述红色基因，以唱演绎市井风情，以导推荐隐秘打卡点，以演重现千年文脉，以照记录城市变迁。这场全民共创的文化实践，不仅全方位展现了南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现代活力，更在润物无声中凝聚起全城向心力，持续擦亮英雄城的文化名片。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甜品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转阴。

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挪威三文鱼为什么那么出名？挪威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北欧斯堪迪纳维亚半岛西北部，处于寒冷的北极水域与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交汇之处。这里的水域丰富，海岸线狭长，为三文鱼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适合的温度和水流。几千年以来，凭借对挪威海域和海岸环境的深入了解，挪威渔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因此，挪威人知道这里的三文鱼需要什么，以及在哪些地方茁壮成长。每个挪威渔场都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供足够空间供鱼类自由游弋。鱼类仅占据海洋农场2.5%的空间，其余的空间皆为海水。挪威人仅向三文鱼投喂洁净高品质的球丸状饲料。另外，挪威三文鱼生产已大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从1987年开始，减幅达到惊人的 99%。每吨三文鱼仅使用 0.14 克的抗生素。传统和知识与现代科学手段相融合，构成了挪威水产养殖的基石。三文鱼工厂的选址也经过了精心考量，它远离大陆，靠近三文鱼生长的海域，因此一旦三文鱼从海水打捞上来，便可以迅速在工厂加工保鲜，48小时之内便能运达世界各地。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后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区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乱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位于云南弥勒产业园区兴田片区的弥勒雨星钻石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20余栋厂房正拔地而起，项目正全速朝着上半年一期投产的目标推进。作为全省首个金刚石培育钻石项目，弥勒雨星钻石产业园呢，占地512.83亩，总投资达16.8亿元，计划引进水晶还有钻石生产线360条，化学气象沉积生产设备2000台。据测算呢，项目达产后年产水钻和烫钻1.5万吨，金刚石500万克拉，其中用于高端珠宝的培育钻石100万克以上，半导体热成片和激光窗口片超300万片，预计年产值超过20亿元，直接带动本地就业超一

0: 千人，并强力拉动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
4: 让一让，让一让，
3: 一位
4: 一位，
3: 下班万万岁。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在南昌青山湖区呢，有一家2000多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这里啊，不仅有满屋子的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民乐、变脸轮番上演啊。白天呢，你可以喝茶看演出；晚上你可以在那儿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一个很好的去处。那么今天同样的老规矩，参与今天互动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价值50元的初心茶馆下午茶电子套餐码一张啊，是下午茶的一个套餐电子码一张。

我们会送出前两位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那么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啊，直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像发信息一样的去发送初心茶馆这四个字，我们将会送出今天互动的头两位的听众。好，北京时间的5:18，继续陪你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满舒克的《慢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呢是27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雷阵雨转阴，明天依然是有雷阵雨降落，而且这个降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但是呢，随着一直降雨，这个温度是有所下降的，预计到下周一的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27度。北京时间的5:29，马上是5:30了。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丁程鑫带来的《人造神》。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0: 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九。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到全球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智能手机市场展望追踪报告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正进入近年来较为明显的调整阶段。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3.9%，降至约10.8亿部，创下2013年以来的年度新低，且下滑幅度已超出今年2月预测的12.4%。再来关注到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的24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从今天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呢将减少763元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6: 请问有关东煮吗？
5: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6: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5: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6: 那你们有什么？
7: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刚刚那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7: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一起来关注到啊，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啦。想游新疆又怕路途太累，坐车太远。告诉大家啊，咱们的电台专属定制新疆游的第四季呢，开始招募了。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月份的招募呢已经结束，因为六月份呢整个的这个机票价格都上涨了。如果说大家最近有出游打算啊，想要去新疆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七月的行程，提前的来预约，提前的来关注一下，可以拨打电话8830-3184 8830-3184，哎，先把我们这个招募小哥的微信号先加上，然后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先查看一下六月的行程作为参考。北京时间的6:24，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丁密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2级，明天将会是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未来一段时间啊，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是有雨水降落的天气。从下周二开始，一直往后呢，就会是晴天了。北京时间的6:29，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的是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参考消息引述德国商报网站报道，马斯克的星链每天都损失多枚卫星，价值成百上千万元，这是其母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增长和上市故事的代价。专家警告称，这将带来环境问题。目前就已经有大约1.5万枚卫星绕地球飞行，其中呢10260枚属于 SpaceX 的星链，全世界最大的卫星星座。数字地图能够展现其规模哈、上万颗光点覆盖着地球，每一颗都是一枚活动的卫星。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也预测了 SpaceX 的卫星网络全面投入运营后世界将面临的局面。这位专家认为呢，每天将有23枚卫星坠落，依据型号的不同，每天约有1800万美元在空中烧毁。麦克道尔说，如果考虑运营成本，那么这套系统吞噬的投资成本就显而易见了。星链的移动通信计划还将进一步推高坠毁率。现在每年就有约2000吨人造物质进入大气层，此外呢，每年还有约1.2万吨由金属和岩石构成的陨石等天然物质进入地球大气层并燃烧殆尽。随着大型卫星星座的扩张，这一比例可能会显著增加，后果难以预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

0: 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这个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南昌现在，室外实时温度呢是27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2级，明天将会是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是有雷阵雨降落，所以大家最近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下周二开始往后就是连续的晴天了。北京时间的7:30，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学友的《Linda》。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四，
1: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那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3: 换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gh, just a sigh。
5: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7: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5: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江南古镇何其多，唯有安逸更安逸。江西南昌梅林脚下，山环水曲，风光旖旎。这里是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安逸古村群。安逸古村群由罗田、水南、金台三个村落组成，村中散布着100余栋明清古建筑，是中国典型的赣商文化村。走在安逸古村群落内，千年的古樟树，曲径幽深的古巷，明清时期的古戏台、古书院，沉下心去感受曾经的历史，仿佛正在融入其中。古镇的石板路清悠悠，一直铺到尽头，街边的小贩们也都穿着古代人装束，他们说话时啊，声音是古老的，像千年沉淀下来的韵律，让人听得入迷。古镇的夜晚灯光闪烁，人声鼎沸，小吃文化美食应有尽有。 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安逸古村群里逛一逛，不需要多久的停留时间，烦恼便会随之而逝。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品中最为霸气的项圈是铁钉项圈，这种项圈用来保护猎犬免受熊、狼和野猪的伤害。除此之外，展馆里还有银质雕刻项圈、经过金属加工的项圈和德国的天鹅绒项圈，以及奥地利的巴洛克式项圈。对于想要装饰自己爱犬的项圈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人来说，这个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提供参考的好地方。
1: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

0: 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水上雅丹是什么地方？乌素特雅丹地质公园，又名水上雅丹，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处于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张掖的环线旅游的重要节点。历经千万年的地质运动和时空舱变，孕育和形成一片世界面积最大、最为壮观的雅丹群落。乌苏特雅丹位于南八仙雅丹群之中，区域内雅丹土丘高10到25米，最高可达50米。雅丹遍布于湖泊之中，是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一处水上雅丹景观。一到春秋季节，成群的水鸟和野鸭或翱翔在湛蓝的天空中，或戏水在微光波映的湖水里，或在雅丹之上奔跑追逐，因此这里被当地人称为鸭湖，又被游客们称作百鸟千岛湖。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6: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5: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九七四
7: ，FM 环球吸引力。
8: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雪峰山属于哪里呢？在国内山脉中，就知名度而言，雪峰山可谓默默无名，甚至很多湖南人也没听说过它。一些人知道雪峰山，可能要归功于地理教科书中有关我国地形三级阶梯的划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状分布，而雪峰山便位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分隔了云贵高原和江南丘陵。雪峰山以西习惯上被称为湘西，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以山地为主。雪峰山以东的湘东则属于江南丘陵的一部分，以丘陵盆地为主，城市众多，人口密集。
1: FM 九七四，
6: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7: 请问有关东煮吗？
6: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7: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6: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7: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

0: 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27优。我们今天的话呢，出现了暴雨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周六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这个雷阵雨是轮番上演啊，所以说我们最近的阴雨天气暂时是没有停歇，大家的话呢出行一定要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撞地球》。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